从前，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走到一片荒山，山上有一个妖怪，叫黑风怪。他常常变化形状，欺骗人类。一天，孙悟空出去化斋，猪八戒和沙和尚在山下休息。黑风怪看到唐僧一个人在路边，就变成一个受伤的老人，躺在地上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打我。唐僧心软，赶紧下马说：老人家，你怎么了？黑风怪一边装哭一边说：刚才有一个猴子拿着金箍棒打我，还抢了我的钱。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远方，好像孙悟空真的做了坏事。这时候孙悟空正好回来，黑风怪一看他来了，马上大喊：就是他，就是这个猴子打我。他声音很大，好像很委屈。唐僧听了很生气，说：悟空，你怎么可以欺负老人？孙悟空一听觉得奇怪，说：师父，我刚才一直在化斋，怎么会打人呢？他一看那个老人就觉得不对，因为他用火眼金睛一看，发现对方是妖怪。孙悟空说：师父，他不是人，是妖怪。可是黑风怪马上大声说：你看，他不但打我，现在还说我是妖怪，完全不讲道理。周围的风一吹，他的衣服还冻得很可怜，像真的受伤一样。这就是倒打一耙，说明明自己是做坏事的，却反过来怪别人。孙悟空笑了，呵呵呵呵呵，好，既然你要演戏，我就陪你。他说完，举起金箍棒，对着黑风怪轻轻一打，妖怪立刻露出原形，变成了一只黑熊精。唐僧一看，才明白过来，说：原来真是妖怪，我差点错怪你了。黑风怪见事情败露，只好逃跑。后来孙悟空就说了：师父，有些人或者是妖怪做错事以后会倒打一耙，我们要看清事实，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唐僧点点头说：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更小心。从此以后，唐僧遇事都会多想一想，不再轻易相信别人，也不会被倒打一耙的人骗了。

0: Okay, just to remind you,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and you're on People Powered Radio, still going for 50 years, 2XX.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RXX98.3FM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今年呢,是我们热烈祝贺我们的电台成立50周年。
0: Yeah, it's the 50th year anniversary this year for the radio station.
1: 是的。
0: And this program was made possible with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production of content like this, please donate at cbf.com.au. You can also support 2XX directly, becoming a subscriber or sponsor, or voluntarily. See 2XXFM.org.au to see how you can get involved.
1: 各位听众，我们的节目计划是在社区广播基金会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请在 cbf.com.au上面捐款，以继续长期支持2XX社区电台内容的制作和运行。
0: And we've now got a government announcement to share about winter vaccinations because it's getting very cold here in Canberra. So we'll talk about that now.
1: 现在我们大家都进入了冬季，我们政府部门呢非常关心。下面一组信息呢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是关于我们怎样在这个冬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疫，要打预防针的信息。
2: 在冬季，流感、新冠以及呼吸道和合胞病毒简称RSV等疾病更容易传播。如果您年满65岁，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患上重症和住院的风险。疫苗提供的保护在最初几个月内最强，因此建议您现在就接种疫苗，以在冬季期间得到持续防护。同时接种流感、新冠和RSV疫苗是安全的。 或者也可以分开在不同时间接种。根据国家免疫计划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免费接种流感和RSV疫苗。新冠疫苗对所有人都免费。立即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最适合您的疫苗。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ealth.gov.au/wintervaccinations。本信息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编写。
1: 你好, Jasmine. 你打了疫苗了没有?
0: Great. Yeah, I got some vaccines recently. Yeah, I like to hear that the COVID vaccine is free. So.
1: 也是啊，我也打了那个，反感冒的疫苗，但是有时候打了疫苗，它还是会感冒，所以我们打了疫苗，接种疫苗以后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暖啊。然后我们其他的疫苗，如果那个鸡皮通知的话，我们也要去打，包括那个肺炎。肺炎。Pneumonia.
0: Yeah. Pneumonia.
1: Yeah.
0: Yeah.
1: So, 这些呢，就是如果鸡皮医生有通知我们的，我们都要去打，以防呢这些病菌侵入我们。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平时的保暖。Yeah, yeah, you can't just rely on the vaccine.
0: Should we talk about the ALMA Community Tutoring Project then?
1: 对，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协会的一个就是计划。Yeah,
0: so this project is about if you're a fluent speaker of Chinese, you can sign up and you'll get matched with a partner who is learning Chinese. It's a great way to make local contacts and friends, share y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actice your English skills, learn about teaching Chinese.
1: 我们ALMA呢，就是我们就是 Association Learning Mandarin.
0: In Australia，这个社区的我们的一个长期的辅导项目。
1: 那么它就是一个辅导这个普通话的交流。您的普通话流利吗? 您是否想结识更多本地的朋友呢? 您是否想分享您的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 还有您是否想练习英语或者学习更多的语言呢? 更多的汉语教学知识。那么您每周有一到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吗？
0: Yeah, so if you fulfill that criteria and you have an hour or two a week to spare, then we recommend joining. I actually participated when I was still learning Chinese, and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So.
1: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项目。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这个项目呢，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位堪培拉的普通话的学习者，就是说英语的，他想学习普通话，那么帮助呢您练习普通话。您可以自行安排双方都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见面。
0: Yeah, so we can introduce you to a Chinese learner in Canberra, and you can arrange with them a time and place that work for the meeting.
1: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收取更多的信息呢，您可以发送邮件到 canberraelma@gmail.com， 就是堪培拉的拼写 CANBERRA， 然后再 ALMA ELMA， 这两个呢是连着一起的，叫 Canberra ELMA， 然后呢小老鼠 at， 然后呢就跟着的是 gmail.com， 或者呢您可以访问我们协会的网站 www.learningmandarincanberra.org， 就是 www.learningmandarincanberra.org，就是说他的网站呢前面是三个 W， 跟着呢就是 learningmandarincanberra.org， 查找普通话社区辅导项目。
0: Yeah, so that's the email canberraelma@gmail.com, or you can look it up on the website learningmandarincanberra.org。
1: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是由志愿者来协调的，面向志愿者啊，然后呢不提供任何的报酬。
0: Yeah, so this is coordinated by and for volunteers, and there's no payment involved.
1: 然后ALMA 呢是澳大利亚汉语学习协会，是一家位于堪培拉的非盈利组织，本项目呢是由 ALMA 发起的。
0: Yeah, so this is an initiative of ALMA, which is the Association for Learning Mandarin in Australia, which is a Canberra-based non-for-profit organization.
1: 好，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首由我们 Essen 给大家提供的录音，很好听的。那个名字呢，就是我们 Jasmine 的名字。
0: Jasmine
1: Flower， 是叫茉莉花。
0: Lovely, let's have a listen.
1: 我们听听哈。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芽，又香又白人人夸。茉莉花呀茉莉花，